新闻的网友，欢迎您通过央视新闻的多个平台关注，我们正在进行的西藏日喀则泥石流的救援的最新情况。大家现在在画面里看到的是今天早上从四川成都双流机场乘坐民航包机，刚刚抵达日喀则定日机场的中国救援队。那这支队伍呢，一共有111人。那主要呢是由四川消防总队和北京消防总队的精锐力量组成，他们都是有着非常丰富的地质灾害的搜救经验，他们中的很多人都参与过像滑坡泥石流这样的救援工作。那这个救援队伍啊，其实是昨天下午临时组建，那我们呢是今天早上6点钟跟着他们一起来的，但是为了赶早上的这个包机呢，其实我想跟大家介绍的是，从昨天接到任务开始，大家其实就立即进入到了紧张的任务模式。从昨天下午开始，大家整理装备，包括今天凌晨2点半从营地出发，到凌晨3点到达机场，然后迅速的进行设备的装机，包括人员的登机安检。那应该说整个这一夜大家都是彻夜未眠。那之所以这么紧急，就是因为救援刻不容缓，那大家就是想方设法要通过我们尽可能快的速度抵达泥石流救灾现场，尽快的有更多的所在的定日的机场呢，它的海拔是4300米。那么在这样的高原环境下开展救援，包括负重前行，其实对每个人来说都是考验。所以对于这样的一支队伍呢，我们也有意做了安排。一方面呢，就是我们携带的整个大概有3吨重的这样的救援装备啊，是有意的进行了。有意的机现在已经做好了准备，根据需要随时可能会抵达定日机场，来投入到前方的救援装备救援的行动中。那这里也给大家看一个细节哈，就是我们刚才提到了，为了保证大家的安全，因为是高原的区域，你看每个车都给大家配备了这样的医用的供氧器啊，就是因为现在说实话，我在做直播的过程中，在移动的过程中，我都有点上气不接下气，毕竟我们从这个成都到4300的海拔，我们刚下飞机的时候还是有一些高原的这样的感受的，就是明显感觉到会有一些上气不接下气的感觉。那么对于我们的救援队员，他们背着这样的沉重的救援装备来说，可能更面临这样的考验，所以相关的准备是非常的到位的。好，我们现在因为刚刚是有一架飞机是是要降落吗还是起飞，我们刚才没有看到，有听到声音。那我们通过，因为我们要随队前往，所以不耽误太多时间。我们现在要前往我们所第一，就是我们对整个吉隆口岸上游的这个情况呢了解，现在已有的侦测资料还是缺乏，比如说上游有没有堰塞湖，或者有没有其他的滑坡体的存在，这样的信息我们现在不了解，所以这是一大困难。就是现在有没有堰塞湖这样的次生灾害，有可能威胁我们救援安全的信息我们不掌握。那第二呢，就是因为受到这样的泥石流的冲击啊，前往吉隆口岸包括受影响受灾地区的沿途的道路出现滑坡塌方的可能性非常大，现在也有很多道路是中断的，应该说是三段，会增加我们的救援难度。一方面降雨的出现有可能诱发像滑坡泥石流的风险进一步的加大，那还有呢，就是降雨之后也使得我们的掩埋体包括淤泥会使得它们更加的稀松，也使得我们的搜救工作更加的困难。所以呢，这些都是我们现在救援面临的难题。但是尽管困难重重，现在大家通过我们的了解知道了，不只是中国救援队，还有空军这些解放军的力量，包括多支的其他救援力量，中国安能的力量，都在想方设法向受灾区域进行集结。大家的目的只有一个，想尽办法投入更多的救援力量，争分夺秒，千方百计的抢救生命我们这一段的直播就是这样。那我们的央视新闻的直播呢，待会儿会直播西藏自治区的新闻发布会，有重要的官方信息的发布，也请大家不要走开，随时关注后续的信息。

8月26日10时30分许，因尼泊尔一侧发生泥石流灾害，造成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吉隆口岸重大人员伤亡失联。灾害发生后，消防、应急等部门迅速统筹部署救援力量，奔赴受灾区域开展抢险救援工作。经初步核实统计，截至26日晚上8时，此次泥石流灾害已造成3人遇难，265人失联，具体伤亡人数还在进一步核查中。目前，吉隆镇前往吉隆口岸的道路、通信、电力等均属于中断状态。灾害发生后，多方救援力量持续增援西藏。8月27日8时许，西藏战区空军一架运20搭载西部战区指导组奔赴西藏，组织人民子弟兵开展日喀则市吉隆县泥石流灾害联合救援。8月27日8时20分，西藏军区某旅紧急派出2架直升机，从拉萨飞赴日喀则市吉隆镇方向，执行灾区灾情勘察、救援航线规划工作，并听令执行其他抢险救援任务。应急管理部国家消防救援局调派中国救援队111名消防救援指战员，携带针检、救生、破拆、通信、保障等装备物资，赶赴灾害现场增援。首架中国救援队包机今早6时从成都双流机场起飞，于8时26分抵达日喀则定日机场，随后将驱车前往受灾地区展开救援。

0: 啊，然后一般就是也会经常会带他们下田去抓鱼。哎呀，嗯，好了，就这样子吧，可以了，走，抓鱼。这个也是跟那个舟山大学阿泽克自学团队一起联合开办的一个亲田摸鱼活动，然后也是比较受亲子家庭啊小朋友特别受欢迎的一个体验项目。
1: 三年前有人带鱼了，
0: 我看有没有，你看这样子你来试一下，嘿，那你摸一下，直接在里面有吧，你看，
2: 哎，这
0: 跑了，来拿这个肉，来来来来，弟弟来。哎，然后你看见鱼就赶紧去套。

0: 我家马有德是阿泽克的村民，当时选的是旅游管理，今年又回来做一家民宿酒店的管理工作。阿泽克区它是规模比较小嘛，它可能比起这个片区来讲是最小的一个自然区。整个圈就60几户，可能10到20户左右，就是基本都在外面。空气污染比较严重，因为实际上是，大家觉得说，留在区里可能没有什么，经济来源啊，其实大家都还是会往。
1: 游客介绍等等都是主要围绕这两个。
2: 为什么这个计划会开始？就是希望通过旅游的方式，在保护它的基础上去进行进一步的发展，来保证村民的，就首先先实现脱贫，然后再实现一个文旅融合啊，这种遗产保护以及乡村振兴这个方面。

0: 的家乡也还在这儿嘛。哎，你说外面的很多人也是过来这个圈子里面了，就是来帮我们了。其实我自己想的就还是跟刚回圈，回到自己家乡来，就是建设自己的家乡。
1: 衣服，我看这衣服是几码的，39，刚刚好。那你现在是假期吗？不想陪的都是出来。